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

0: 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和水的分界面，斯尼尔定律折射在这里出现，入射角正弦除以折射角正弦，光线离开镜面继续光速向前，
1: 然后变成彩虹飞上云端。
2: No， 水柱背面反射再来一遍。
0: 就穿出水滴方向再次微妙改变，光线偏转42度汇入你的眼帘。
3: 原来如此，
4: 那彩虹为什么会有7种颜色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心谢谢你，在七月海风里偷写我爱你，珍藏在手心。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

0: 口红重本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7: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鲁向慧这首《浮游》，整首歌让你沉浸在如同一个海底世界、海洋公园的这种感觉啊，周边呢是被各种海底生物所萦绕着，就真的如同歌名《浮游》，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那一刻你会发现，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到的歌，对角巷乐队《Hold You Tight》。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

0: 沾染面纹。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来自国威维 C 单曲《爱丽丝花园》，这首歌呢并不是刘子涛来进行主唱了啊，担任这个演唱的部分，而是由乐队的这个贝斯手李小泉来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所以听上去有些陌生感哈，就是如此。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竖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整个夜。
1: 听到留声玩具这一首夏夏，其实这首歌呢就类比的话哈，每一个音乐人歌里都会有的那一个姑娘，像赵雷唱着南方姑娘啊，又或者二百唱着玫瑰，对，所以夏夏其实也可能是你一直在等待那个人，或者是说一直想遇见的那个人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素雨阳这首成人之美。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杨乃文这首《星星堆满天》，如果我不说这首歌多少年了，大家还知道吗？96年的一首作品。1996年杨乃文大学毕业，紧接着半年之后他就发布了自己的首张专辑《五万》。当时23岁的杨乃文也就正式的出道了，而专辑里这一首《星星堆满天》让他一曲而红。从此呢，歌坛又多了一个个性独特，看上去带着一些傲气，演唱风格鲜明的歌手。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歌，浮移硬化。

视我如常，结局旁白苟且想象，机会如梦在深秋。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马赛克的一首翻唱作品，他们参加了生生不息的港乐季。在节目当中呢，马赛克翻唱了张国荣的这一首梦里蓝天。他们的新的改编里，这个版本当中能够听到当下流行的像这种蒸汽波风格，还有像City Pop 等等这些音乐的属性哈。所以整首歌呢也是让我们穿梭于在1980年代和当下之间，也更多了一些朦胧暧昧，甚至有一些迷惘的气息。马赛克，梦里蓝天。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8: And now
7: 土拨鼠音乐榜
8: Music
7: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好妹妹，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2018年的时候，好妹妹发行了一张翻唱专辑叫《追梦人》，选择了经典的十首歌啊，都是女歌手的作品，然后邀来原唱来共同完成新的演绎。那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好妹妹就邀来了这首歌的原唱郑怡，共同重新演绎了这一首作品。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听空气船乐队这首 Luna Phase。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蓝游记乐队这首《再给我三年》，也是他们2019年乐队组建3周年的时候所特别发布的一首歌。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来听吉胡《我家》。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梁晓雪。其实相比歌手这个身份啊，梁晓雪呢更多的还出现在了其他音乐人的这些音乐作品当中的，像作曲制作啊这一栏的当中，甚至是在其他音乐人的这个演出的阵容当中的吉他手啊这个身份。当然他自己的歌呢也是会不定期的发布，就比如他在2021年初的时候是连发了6张音乐创作集，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随心随性来发布作品的人，并不会刻意的说一年要发几张或者是半年要发几张，但是呢也不会至于说要等个5、6年甚至是10年才发一张专辑或者 EP 的程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春日玫瑰这首《如果如果如果》，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傻子与白痴乐队，力量一点一点积攒，也一点一点的释放。Dump。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绽。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卓越，这首《夏日物语》。这里是突破术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郑兴，这首《你知道星星多重吗？天上的星星》哈。那其实我们经常会对星星许愿，对流星许愿。那郑兴的这首歌呢，或许就是站在星星的角度、流星的角度所写下的，就有了这样的歌名。

接下来听到的歌飞道尔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在一次游戏当中呢，飞道尔是让大家随便提供词语，他把这些词再写成歌，然后有人提了你好吗这个词，于是也就有了这首歌的创作。这是一首写给每一个生活在挣扎无助的内心之歌，也是飞道尔自己搬家之后开始新生活的一种感受。歌名呢是以问号结尾的，这在飞道尔看来呢，人生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谁又知道接下来的起起落落呢？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

0: 装置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首来自于程璧的《慢》的时候，总觉得他在叫我。歌曲里面总是有慢慢，程璧的歌曲里面会让我觉得他的形象一直都会是那一个手里挽着藤编的手提袋，穿着纯棉的长裙，扎着麻花长辫的一个状态，这就是程璧留给我们的印象。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No, I can't take one more step towards you.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聊起男女搭档组合时经常会聊到的卡奇社。我还记得当年我听卡奇社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电脑那会儿还不是什么液晶啊之类的，它的体积就显示屏的体积就可以占据整个书桌。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卡奇社的作品《云》。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0: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一不小心，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裤子的作品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算算看，这首歌的出生的年份居然是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 Disco Girl。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实际上很多音乐人他们的第二张作品当中会有很多自己的心头好，而且呢会比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会更加精致一些些。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 Harry Style， 他的作品名叫做 Falling。

曾经有一个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你们好特别，是因为很多歌曲我过耳不忘。我想他有可能听到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歌，其中也包括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梁老师的《英伦摇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0: 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From Nowhere to Home。

0: 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
1: 你唱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刚我们听到的王菲的歌曲《我爱你》，可能唱到了若隐若现、时明时灭的爱情，而接下来更加直白，《Sweet Music Almost》。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

0: 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 2.5 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 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3: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4: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AI 模型爆发价格战，阿里巴巴正式发布旗舰 AI 模型千问 3.8 Max， 它的多项表现能够对标 Anthropic 旗下的顶尖模型 Fable 5。与美国 AI 公司相比，中国模型的定价极具竞争力。千问 3.8 Max 的定价低于月之暗面的 Kimi K3 模型，但是仍然高于 DeepSea 最新的产品。DeepSea V4 Flash 正式版发布，模型结构、尺寸和之前的预览版都保持一致，只是重新进行了后训练，智能体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竞争压力， OpenAI 也在上周下调了两款 GPT-5.6 模型的价格。数字媒体 Axios 认为，随着顶级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不断的缩小，用户也不再需要依赖单一的模型供应商，他们可以为每项任务选择最合适的模型。 OpenAI 压住模型使用量扩大，能够弥补利润率下降所带来的损失，但是 Anthropic 仍然相信用户愿意为精确性支付更高的价格。中国厂商主导视频 AI 模型，字节跳动发布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5， 单次生成时长翻倍，达到30秒，并且支持多轮延长，也就是用户能够在已有的视频结果上自然衔接后续镜头。字节表示 CDance 2.5 在长叙事能力、多模态参考能力和编辑能力上都取得了突破。财新指出，今年上半年 CDance 在中国短剧行业被大规模的应用，他们还吃掉了 OpenAI 关停 Sora 之后空出来的海外市场。但是不同于国内短剧用户大多都集中在红果的平台，海外短剧市场比较分散，字节还没能够把模型、内容分发以及广告变现等等环节衔接起来，形成一套 AI 短剧业务模式。目前 CDance 也在为视频模型寻找新的客户，包括用 AI 生成的视频数据来训练机器人以及自动驾驶。另外 Minimax 也在同一天发布了一款开源多模态模型 H3， 支持生成时长15秒而且带有立体声的视频，它的价格也只有同类产品的一半。视频模型是 AI 领域少数商业化明确的方向，在 OpenAI 退出之后，中国公司们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竞争也在加剧。小程序游戏收入增长迅速，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游戏产业报告，今年前6个月国内游戏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2%， 但是游戏用户的规模同比增长还不到 1%。 财新指出，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营收主要是由手游支撑，占比达到70%以上，其中小程序移动游戏的增速继续领跑，正在从免费的模式走向付费模式。今年上半年，小程序游戏的应用内购买收入占比已经接近70%，改变了过去以广告变现为主的情况。我们此前也提到过，小程序游戏凭借着无需下载、随点随玩的低门槛，吸引了许多过去比较少接触手游的用户。微信也在5月的时候披露过，小程序游戏的女性用户占比已经达到了 47%。 阿迪达斯的世界杯支出侵蚀利润，阿迪达斯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他们的收入增长 14%， 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利润只同比增长 5%， 并没有达到预期。阿迪达斯将刚刚过去的世界杯视作是他们突破美国市场的重大机会，投入的营销费用同比增长 30%， 也给他们的利润造成了影响。还有分析师表示，巨额投资并没有对下一个季度的业绩预期起到明显的提升作用。不过在中国市场，阿迪达斯已经连续13个季度实现增长。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阿迪在7月底推动他们赞助的一项英国

0: 多体能赛事进入国内。当然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另一个来自于德国的赛事 HYROX 也已经验证了中国的健身爱好者愿意花600多元报名费为一个能出片、能完赛还能够检验训练成果的体能赛事买单。瑞幸继续加速开店，瑞幸咖啡公布财报，今年二季度他们在中国市场新增门店数量接近2700家，总数已经达到36000多家。瑞幸的 CEO 表示，国内的咖啡市场还处于快速成长的阶段，他们会保持着开店节奏，提升市场份额。他还提到，去年夏天是外卖补贴大战最激烈的阶段，高基数会给瑞幸今年的同店表现情况带来压力，但是随着外卖收入占比的下降，利润表现也会逐步的改善。36氪指出，瑞幸的扩张还在加速，但是国内限制咖啡赛道的竞争也在加剧，一些茶饮品牌也都在入局，比如说古茗咖啡系列的交易额已经占到了门店总交易量的 15%。 另外星巴克中国的合资项目落地，未来他们也会加快门店的下沉。亚马逊跻身3万亿美元俱乐部，亚马逊的股价飙升，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成为历史上第五家达到这个里程碑的公司。亚马逊公布的财报实现了4年来最强劲的云业务增长，市场对于硅谷科技巨头的评价正在从谁的 AI 投资大转向谁能够从 AI 热潮中获利。微软最近的股价提升也受益于云计算业务的表现。另外亚马逊旗下的健康有机超市 Whole Foods 也正在推进商品降价和自有品牌，希望吸引更广泛的消费群体。亚马逊进军实体零售的过程并不顺利，他们已经决定关闭 Amazon Fresh 超市，接下来实体业务的探索也将会更加依赖 Whole Foods。 鼎泰丰在大陆的门店只剩下了14家，鼎泰丰发布公告表示，上海港汇门店已经停止营业。最近几年鼎泰丰在中国大陆陆续关闭了多家门店，目前只剩下了14家。界面新闻指出，鼎泰丰创立于中国台湾，也曾经被称为包子界的米其林，属于中高端餐饮品牌，难以满足当下消费者对于性价比的追求。高端商圈租金高昂，人力成本上涨，也会对门店的盈利模型造成影响。不过鼎泰丰也在进行调整，他们今年在北京重新开出门店，全面取消了此前 10% 的服务费。中东冲突影响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连锁酒店集团万豪国际发布了今年二季度的财报，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4.8%。 不过中东地区客房的收入同比下降了 43%。 中东地区航空运力减少，压低了当地旅行的需求。万豪的财务负责人预计，中东冲突还会继续影响当地的业务。有分析师测算，中东的客房在万豪全部客房数量中的占比大约达到 4%， 是美国大型酒店集团中占比最高的公司。另外，中东地区气温比较凉爽的时间在第四季度，同时这段时间也是当地的旅行旺季，万豪年底的业绩可能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按照往年的数据，中东地区给万豪贡献的收入有1/3都产生在四季度。供应链短缺持续影响苹果，苹果目前正在面临着芯片、内存等等关键零件的供应问题，预计今年 iPhone 将会涨价100-200美元，和6月底全球范围内 Mac 和 iPad 全系列产品的调价情况一致。今年的4-6月 iPhone 销售强劲，拉动他们的营收连续三个季度实现 15% 以上的同比增长。有分析师认为，竞对产品都在涨价，苹果一直维持着 iPhone 的稳定售价，也增强了他们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库克表示，当前的内存价格环境就像是百年一遇的洪水，供应链产能受限，预计苹果下个季度的营收增速将会下滑。华尔街普遍担忧新款 iPhone 涨价会导致销售不佳，这一季度 iPhone 热销也没能带动 App Store 等等服务业务的收入同步增长，可能是因为 AI 改变了用户的时间分配。苹果没有在数据中心上投入巨资，他们更加强调 Apple Intelligence 的大部分功能都可以在设备本地运行，升级版的 Siri 也将会在秋季推出。尽管亚马逊、微软 Meta 以及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都承诺今年的资本支出将会超过1000亿美元，但是像 Meta 这样缺少云业务的公司可能很难从中收获足够的回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

0: 两热要当心。
1: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一秒清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8: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9: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8: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说起信用卡，你觉得它和借记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是可以提前预支的消费，还是买大件商品的时候可以分期付款的选择？我们结合多家银行的官方表述来看，借记卡使用的是账户里已有的资金，而信用卡花的是银行先给我们的授信额度，在这个额度的范围里，我们就可以先消费，之后再还款。只要额度恢复，这笔钱又可以继续使用。那换句话说，信用卡的核心就是一笔和我们个人信用相对应的可循环使用的消费信贷额度。那对于用户来说，信用卡也不只是一个付款工具，它也可以承载个人的信用记录和消费习惯。那对银行来说，发行信用卡除了可以向商户收取手续费之外，还可以从用户的分期手续费、最低还款之后的循环利息、年费还有违约金等等各个方面获得收益。中国银行的官网资料显示，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了中国境内的第一张信用卡，不过当时这张卡也只能在珠海使用，规模还很小。而信用卡在国内真正的起步还是在千禧年之后，2002年中国银联成立。由于银行卡的跨银行跨地区使用变得更加的方便，农行、建行、招行、光大等等多家银行的信用卡业务也在那之后快速的发展起来。根据中国银联的官网材料，2006年工行、建行以及招行等等银行也都相继宣布各自的信用卡发卡量突破了1000万张。后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批信用卡应用程序也应运而生，信用卡也逐渐在国人的日常消费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2021年国内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数量已经突破了8亿张，那平均下来的话，相当于那个时候每100个人当中就有57个人持有信用卡。但是当时间来到了今年的1季度，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数量却下降到了6亿多张，和2022年3季度的高点相比少了大约 1.2 亿张。换算下来，差不多3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分钟就有接近65张信用卡退出市场。36氪之前的报道也提到，当前90后主动消卡率在持续的提升，人均持卡量从5张锐减到 2.3 张 ,00 后趋向无卡化，无卡率已经达到了 42%。 那为什么现如今使用信用卡的人会越来越少呢？原因之一，信用卡失去了支付入口的优势。在那个 POS 机的时代，信用卡刷卡签字的丝滑流程也给了人们更加快捷的消费体验。但是在数字支付成为主流的今天，刷卡消费变成了绑卡消费，支付就意味着打开 APP 扫码再点击确认。那至于我们扫码之后，实际扣的是余额、借记卡、信用卡，还是平台的信用卡？

0: 副产品，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而且对于今天大多数的年轻消费者来说，信用卡和蚂蚁花呗或者是京东白条等等互联网信贷产品相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前18岁到28岁的群体对于消费金融产品，尤其是银行信用卡的熟悉程度并不高，对于免息期、融时机制等等功能也了解有限。年轻人更愿意在淘宝、京东、美团还有抖音的生态里，用平台自带的信贷产品完成消费支付。这些互联网消费贷产品凭借着轻量化的流程和强场景的绑定，对信用卡的交易数量和年轻客群的渗透率都造成了巨大的分流。中研网的调查报告显示，截止到去年年初， 45% 的95后认为花呗加数字银行卡会更加的便捷，传统信用卡的开卡意愿下降了接近 30%。 原因之二，信用卡从银行的增量业务变成了需要控制风险的存量业务。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对于银行来说，发卡量越大，交易越活跃，银行就越有机会从手续费和循环利息当中获得收入。有业内人士指出，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不少的银行也会通过给出更多的权益以及更高的信用额度等等方式来吸引用户。而信用额度这个指标也扮演着微妙而关键的角色。理论上来说，授信额度是银行对持卡人信用价值的定价，这也促进了信用卡的消费。那在增量发展阶段，发卡银行会采取高额度的授信方式来获得用户，或者一旦持卡用户提出销户，银行还会以提升额度的方式来挽留用户。这种授信策略在经济上行期能够通过持卡人的持续消费和良好还款维持表面的健康，但是一旦经济下行，持卡人的收入下降，那过去发出去的高额度就很有可能变成逾期和坏账的来源。另外，一些银行为了追求中间业务的收入，把信用卡从日常消费也扩展到了汽车、装修等等大额分期场景当中。但是根据财新的介绍，最近几年部分群体收入缩水，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信用卡的违约风险也随之攀升，其中大量高额授信的持卡人就成为了风险源头。一家股份银行信用卡中心的产品开发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信用卡业务除了消费场景下的常规客户，其实还存在着一部分套现交易的情况，这部分客户受经济形势和自身经营的拖累影响更大，银行的很多坏账都会来自于这类资金需求型的客户。根据央行发布的支付体系运行数据，2019年以来，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贷款的总额持续扩大，2020年突破了800亿元，2024年就突破了1000亿元。从去年开始，央行也不再披露信用卡逾期180天未偿信贷总额这个数据了。个人信贷不良率的持续上升也已经是最近几年银行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原因之三，监管和银行自身都在给信用卡业务降温。2022年的7月，原银保监会与央行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有两条核心红线对行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一条是不得以发卡量、客户数量等等作为单一或者是主要考核指标。第二条要求长期睡眠信用卡，也就是连续18个月以上没有主动交易，而且没有透支余额、一缴款为零的信用卡，占到机构总发卡量的比例不能够超过 20%， 超标的银行就不能再新增发卡。有业内人士向财新透露，2022年三季度之后，信用卡发卡量每个季度都在下降，从直观上来看，就是由对睡眠卡的处理所导致的。与此同时，为了清除风险，不少的银行也不得不将信用卡的不良资产以一两折的白菜价打包转让。根据了解，去年的相关挂牌转让金额就超过了1300亿元。同时，多家银行也在压缩自己的信用卡业务规模，比如说停发部分联名信用卡或者是主题信用卡，不少信用卡分中心也被关停。过去像是积分、贵宾厅、满减礼品，这些都是银行吸引用户办卡和用卡的重要理由。但是这些年银行也在降本增效，曾经被视作是银行信用卡揽客利器的积分权益也在这几年逐步的收缩。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收费，豆包专业版采用了三级阶梯的定价方案，月费分别是68元、200元和500元。豆包表示，专业版面向软件开发、数据分析和设计等复杂的办公场景，提供更高的使用额度和全新的办公任务模式，同时免费版用户的日常功能和额度保持不变。不过根据36氪的报道，字节今年暂时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比例当做核心的考核指标，他们的短期运营目标也不是大规模的增加用户，而是要验证专业版的功能价值能否获得市场认可。 DeepSeek 急招 Agent 的人才。 DeepSeek 近期新成立的 Honest 团队正在大规模招聘，团队负责人崔天翼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个新成立的部门人才缺口很大，他每天都在面试，还在各个平台张贴招聘广告。不过岗位要求当中标注需要候选人有良好的中文沟通能力，也被外界解读为不招外国人。团队负责人表示，这只是工作语言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排斥外国求职者。 Harness 团队是 DeepSeek 内部新成立的 AI 智能体团队，想要把大模型能力转化为

能够实际执行任务的智能体产品。有行业人士把 Harness 称为大模型的脚手架，包括工具调用、上下文工程、记忆管理等等系统工程手段，可以在不改变模型架构和参数的基础上，把模型的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阿里和腾讯收缩游戏业务，他们已经接触了多家潜在买方，交易估值预计在70亿到90亿元之间。灵犀互娱最知名的产品是《三国志战略版》，这款策略游戏长期占据着 iOS 畅销榜的前十，年流水的峰值可以达到数十亿元。根据36氪的报道，灵犀互娱在阿里内部的管理体系经历了多次变化，最近一次的调整是向集团的首席财务官汇报，而管理权从业务转向财务，通常也就意味着核心业务失去了增长动力和竞争力。而阿里已经明确将 AI 作为核心的投入，同时坚守电商和即时零售等等业务，通过出售成熟的游戏资产，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 AI 和云计算。腾讯正在重新评估他们在全球游戏行业进行的投资，也计划退出部分海外游戏工作室。大疆 Pocket 4P 正式开售，多个销售渠道迅速进入售罄的状态。在二手交易平台上， Pocket 4P 标准套装的成交价一度涨到了5000元左右，比官方发售价贵了1000多元。 Pocket 4P 的发布节奏和定价和大疆过去的产品策略有明显的不同。影石在6月初发布了云台相机 Luna Ultra， 5天之后大疆就推出了 Pocket 4P， 定价要比影石低200块。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介绍过，两家公司还在美国打起了专利战。不过36氪的分析认为，这两家公司的竞争让曾经只有专业摄影机才有的功能被下放到了3000元价位的产品上。未来随着 OPPO、 VIVO 等等厂商的加入，云台相机市场可能会迎来更多的创新和更低的价格。 Meta 发布自有品牌智能眼镜， Meta 发布了以自有品牌命名的新系列智能眼镜 Meta Glasses，起售价格是299美元，比之前的雷朋第二代智能眼镜便宜了80美元。新的系列包括3款不同的造型，其中一款与美国名人 Kylie Jenner 合作设计，售价是399美元。不过 Meta 的眼镜仍然是由 Meta 的合作伙伴雷朋母公司伊仕路陆巡 Tika 生产。Meta 可穿戴设备部门负责人表示，他们曾经和伊仕路陆巡 Tika 一起寻找适合低价定位的品牌，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品牌，最终决定用 Meta 自己的名字。另外 Meta 还透露，他们正在考虑推出不带摄像头的版本，只保留用来通话、听音乐和进行 AI 交互的音频功能，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的降低价格。不过智能眼镜赛道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 Content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 Meta 目前在智能眼镜市场的份额超过 80%， 竞争对手在加速入场。 Snap 一周之前发布了售价2000多美元的 AR 眼镜，苹果也计划推出类似的产品。多家流媒体瞄准下一届世界杯转播权，苹果和亚马逊也可能加入进来。 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已经向媒体公司表示，未来两届世界杯在美国的转播很可能会把英语和西班牙语转播权合并出售，媒体公司的预算可能达到15亿到20亿美元。相比之下，今年世界杯美国的英语和西语的转播权加起来只有10亿美元左右。不过2030年世界杯将在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举行，2034年世界杯将会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两届赛事对于美国观众来说都存在着明显的时差问题，可能会影响黄金时段的收视表现。今年世界杯的超高收视率很可能会大幅度的推高转播权的价格。世界杯上美国队比赛的观众规模已经接近 NFL 季后赛的水平。欧洲酒店集团压住中国市场，欧洲酒店集团雅高表示，他们计划未来5年把大中华区酒店的数量翻倍，达到1600家。雅高是欧洲最大的酒店集团，目前在大中华区有17个品牌，800多家酒店，还有500多家酒店正在建设。当天雅高也宣布将上海和平饭店的品牌升级到来福士，强化顶级酒店的定位。雅高表示，中国将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预计7-8年之后，不管是国人的出境游还是海外游客入境，中国的市场体量都会超过美国。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除了雅高，希尔顿在中国市场已经拥有超过1000家酒店，目前每2天就会新开一家酒店。希尔顿逸林、希尔顿花园等等中高端品牌正在进入更多的2线到4线城市，万豪也把新品牌引入到国内。有行业人士表示，一线城市的酒店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外资酒店品牌正在用更

0: 多的终端品牌和非标准化品牌进入三四线城市来寻找新的增量。国内 AI 公司考虑自研芯片， DeepSeek 正在开发自己的 AI 芯片，这个芯片主要面向推理环节，也就是模型训练完成之后回应用户问题的运行阶段。另一家 AI 公司智谱也在考虑类似的方向，智谱已经和国内的芯片设计公司进行了初步的沟通，但是还没有选定合作方。智谱现在主要使用华为、其他国产芯片以及部分英伟达的芯片。最近用户需求的激增也让智谱的计算资源变得格外的紧张。在 GLM 5.2 发布的第一周，智谱一天的 token 消耗量增加了27倍。 Google、 OpenAI、 字节还有阿里等等公司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定制芯片，想要减少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同时降低运行自己模型的成本。 Meta 的 AI 图片应用引发隐私争议。 Meta 推出了 AI 图像生成模型 Muse Image， 并且放进 Meta 的聊天机器人，用户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也可以修改已有的照片。 Muse Image 会向用户免费开放，但是一旦用量超过了免费额度，就需要购买 Meta 的订阅服务。这个模型也会在 Meta 的广告工具里帮助品牌生成营销素材。不过报道显示，这个工具可以让用户用其他账号里的照片生成新的图片，但是被使用照片的用户不会收到相关的通知。 Meta 随后表示，用户可以在设置里修改权限，防止自己的照片被其他人用 AI 修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8: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8: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0: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1: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我们的听友单反脚架发现 W Management这个和 BM 十分类似的女装店好像正在商场里越开越多。其实除了这个品牌， Basement FG、 Weekend Hub 等等多个本土女装店也都可以称得上是 BM 品牌的学徒。他们的品牌大多都会用上英文名字，店面也都是几百平方米的大店，在店里陈列的衣服会像是放在仓库里一样堆叠起来。不过36氪指出，这些国内的辣妹风品牌扩张速度要比 BM 快得多。2019年 BM 在上海安福路开出了他们在中国内地的第一家门店，随后进入了北京和成

都，而我们听友所提到的 W Management 的第一家店在2023年才开业，现在他们的全国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40家，覆盖接近30座城市。那么这些国产 BM 为什么能够迅速地铺开门店呢？原因之一， BM 打造了一套成功的流量模板。 Brandy Melville 其实是一个意大利时尚品牌，常常被简称为 BM， 它真正被全球消费者熟知还是在2009年之后，这个品牌将运营的重心转向加州，迅速吸引了一大批美国青少年。发布的照片大多都是身穿 BM 标志性单品的超瘦金发少女，而这也是我们听友所提到 BM 长期被批评的原因之一。他们的主要产品就是露脐的短上衣、紧身针织外搭，再搭配字母印花和碎花图案，价位通常在几十块到几百元之间，并不算太贵。但是这些衣服几乎只会提供一个尺码，接近于小码甚至是加小码，这也就意味着只有身材纤细的女生才能够穿得下 BM 的服装。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从营销角度来看， BM 的定位反倒是抓住了许多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优越感的心理。进入中国市场这几年，这个品牌依旧话题不断， BM 官方账号的评论区里也有大量的留言在催促品牌把门店开到更多的城市，同时被品牌邀请去做店员，也被很多网友认为这仍然是一件值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事情。澎湃新闻指出， BM 的火爆证实了平价少女风加仓储式店面，再加上聘请高颜值店员，进而形成网络热点的这一套商业路径在国内同样可行。但是 BM 自己的拓店速度又会比较慢，就会出现许多的模仿者来填补市场需求。像我们听友所提到的 W Management， 它正在把 BM 已经跑通的模式进行本土化的复制，但是他们的产品尺码要更多元一些，新店开业的时候还会邀请网红博主来担任他们的一日店长，消费达到一定金额之后，消费者还能够获得和店长合影互动的机会，拿到照片、小卡等等各种周边。36氪认为，消费者排队等待的目标也逐渐从衣服本身变成了一种线下体验，对于这些高度依赖年轻女性顾客的品牌来说，一日店长的效果也比单纯投放广告更加直接。而另一家类似的本土女装店还拿到了娱乐公司月华的投资，月华旗下的艺人们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门店的活动当中，给他们来引流。原因之二，填补商场里快时尚留下的空白。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 BM 在国内的门店都开在非标商业街区的独栋里，消费者们早就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了这个品牌，他们也会有目的性专门去寻找这些线下门店。而 BM 的学徒们则会更多的把店开进成熟的购物中心。我们以 W Management 为例，他们的门店选址比较偏好中档以及中高档商场。曾经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披露，这个品牌将会接手 H&M 在中国香港铜锣湾的黄金铺位。有行业人士表示，商场过去的招商首先看品类，其次看品牌知名度。按照传统商业地产的逻辑，像今天所提到的成立只有两三年的中国女装品牌，也是很难和老牌国际快时尚巨头竞争的。但是现在的商业地产已经进入到了存量竞争的阶段，招商指标更加强调的是单店销售能力和引流能力。网红服装品牌所能够吸引来的大批年轻消费者，正是购物中心所渴求的客群。2010年前后，中国商业地产项目迎来井喷， H&M、Zara 这些自带流量的快时尚品牌也是商场当时的争抢对象，他们会给品牌提供免租、补贴等等各种优惠，品牌也随之进入国内更多二三线城市。但是随着电商的发展以及消费需求更加讲究性价比，快时尚的黄金期迎来了尾声，他们的门店收益也要远低于其他的零售或餐饮，就开始了大规模闭店。最近两年， H&M 和 Zara 这些快时尚巨头都在调整战略，希望突出品牌，摆脱低价竞争。他们也在加码对旗舰大店的投资力度，提高门店的经营效率。而 BM 的学徒们产品售价在100到200块之间，刚好就填补了商场里曾经留给快时尚的位置。原因之三，依托电商女装的成熟供应链。有服装行业人士认为，与 BM 类似的

0: 仓储式服装卖场进入门槛并不是很高，年轻女孩喜欢什么就会卖什么，只要有货源就能够做这门生意。而 BM 的学徒们相当于是把淘宝货品牌化和线下化了。当前电商女装生意并不好做，退货率居高不下的同时，直播达人以及投流的成本还在持续的上涨，许多服装品牌又重新回到了线下寻找机会。36氪指出 W Management 等等品牌都是从长三角开始扩张的，这个地方也聚集着大量的成衣工厂和面料辅料供应商，也是国内最成熟的服装产业带之一，能够完成从设计打样到生产零售一整套流程。和那些需要跨国采购和长距离运输的欧美快时尚相比，这些本土品牌捕捉流行趋势会更快。还有知情人士向36氪透露，W Management 团队的部分成员来自一些传统的服装品牌，这可能也是他们能够把控供应链，从优质商场拿下门店的原因。不过也有行业人士认为，当前国内的这些 BM 学徒正在走一条快时尚的老路，他们的重心更多的还是在试探市场反应之后快速铺设门店，而并不是打造品牌。当然产品款式比较相似，门店的运营逻辑差别也不大，可能也很难谈得上有品牌护城河。作为高度依赖年轻女性消费者的时尚品牌，在下沉市场跑通门店模型，铺开规模，天然存在着难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BM 自己在扩张上的克制。那你现在更多的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买衣服呢？社交媒体上的热度会让你专门去寻找一家线下门店吗？欢迎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说这

0: 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司空妖，听说你算命特别准，那可否为我算算？
1: 星辰照命，五运相生，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星运，它的明暗和变化都预示着你的命数。
0: 那我也有自己的星运咯，是什么呀？
1: 所谓命数皆由天定，你的嘛，随我来。

0: 前面好像是阿努，旁边的那个是司空央，
1: 这个组合倒是稀奇，我们去看看。
0: 能有什么稀奇，不就是些命理星运之术？
1: 你要不感兴趣，我就自己去了。
0: 你等等我。

0: 你的星运是紫薇，和唐盟主相同。
1: 那紫薇这个星运一定是很好的吧？
2: 你看天风积雪，无论这积雪是深是浅，勾勒出的还是山峦本身的形状。星运照耀就是积雪，而山峦才是人心本体。平心而行。

0: 唐盟主，
1: 教导人，你和曲盟主来得正好，让司空央给你们算算姻缘如何？
0: 好啊好啊，快帮我算算。
2: 无聊。
3: 这位年轻人的姻缘
0: 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金玉良缘，天作之合？
1: 时机未到，还需多多努力。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

0: 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How's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绿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9: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绿豆哈，这种食材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朋友天天都喝绿豆汤。
9: 嗯，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
0: 确实是绿豆这种清热解暑的功效哈，好像千百年来就被大家所利用。
9: 对对对，
0: 嗯，
9: 而且是确实是共知的，一般在咱们就是吃中药的朋友里头，大多数朋友也都知道中药可能和绿豆不能同用
0: 啊。
9: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解毒啊。
9: 对，因为绿豆有一个清热解毒的功效，
0: 嗯，
9: 常常会把药性给解了
0: 啊。既然说到它有解毒的功效啊，咱们就先说说它这方面的特长。因为过去老人会说啊，谁谁家的人哈、啊，他吃了信了、就赶紧给他灌点绿豆汤。我在这儿就得问问吴浩老师，吃了信了是什么意思？
9: 信呢，其实是中医里面一个药，也是其实大家以常识所知道的一个剧毒的药物，那就是砒霜。
0: 嗯，
9: 砒霜在这个中医里面又有一个名叫信石。
0: 哦，
9: 所以吃信它是指的是吃的砒霜，
0: 就是
9: 说
0: 服了毒了。
9: 对，服了毒了。
0: 嗯，
9: 可能广义推广也不一定就一定只有砒霜，
0: 嗯，
9: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现代的一些这种什么
0: 毒药
9: 之类的、
0: 嗯、
9: 哎，对，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啊、嗯，所以就是说这个信哈、啊、就是我们通信的信，在中医当中如果他提到砒霜他会避讳，所以他就说人言。
9: 对对对，
0: 嗯，
9: 因为信拆起来的话就是一个人字边儿，立人边，然后一个言、
0: 哦、
9: 所以如果要是特别忌讳，因为信石就是砒霜是一味中药，虽然它有大毒，但是它有平喘，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如果运用的恰当它也有非常好的疗效，只是因为它毒性特别大，所以用起来中医会特别的慎重、
0: 嗯、
9: 而病家呢又都知道这个砒霜，人人都知道砒霜是剧毒的东西，所以可能会畏惧它的这种毒性而不去用这样的药、
0: 嗯、
9: 那这以前的古代的中医里面为了怕病人的家属，病人和家属哈、啊、有这个疑心或者是
0: 忌讳，
9: 对，就用一个别称，
0: 嗯，
9: 给他一个别称就叫人言，就把信字儿给拆开，
0: 哦，
9: 啊、这样去称呼，然后呢病人家属可能不太会知道所有的中药，那他可能一位两位不太认得，也未必就特别起疑心
0: 哦。
9: 那这个呢轻重可能和咱们现在的说的这些都不一样了，
0: 嗯，
9: 就是咱们现在的患者有知情权，你必须得告诉人家你到底用什么药了、
0: 啊、
9: 但这也不是说砒霜这种毒药就完全的
0: 一无是处，
9: 对、
0: 嗯、
9: 没有用处，它有的时候还能起到很神奇的功效。
0: 对，如果你在一张古老的药方里发现有一味中药是人言，哦，那这就是砒霜的意思、嗯，

0: 为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任何毒性，它可能也不能称其为药。
1: 对，现在不是咱们医学就已经证明，这个砒霜是白血病，可以治疗白血病里面一个 M5 型的白血病，治愈率几乎使得大家都在怀疑说这型是不是真的白血病，就是治愈率非常高。
0: 对，所以说没有一种东西是完全负面的，它还有
1: 对。
0: 它积极的一面哈。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是特别具有聪明才智的，好吃的东西我们当食材，不好吃的东西我们当药材，这 过于绝对哈。但是药食同源，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绝对的去看待它。这是我们说到了绿豆的解毒作用哈。虽然我们不会用它解这个信哈，但是平时吃绿豆确实对我们清热解毒也是有好处的。
1: 现在科学研究绿豆里面的一些成分对咱们肝脏的一种酶有一些诱导作用，就是使得这个酶的功能更强一些，所以呢，它对许多种物质都有解毒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肝脏是一个解毒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的这个功能强了以后，基本上咱们所有进来的这些有毒的物质都是在肝脏进行解毒处理的。它这边的功能强大，许多的毒性都会因之而化解。所以绿豆确实有这个解毒的功效，所以呢，我们才一般老百姓都会问说，哎，吃中药的时候能不能吃绿豆啊？一般情况哈，咱们不建议吃中药的时候吃绿豆。
0: 对，如果您夏天这个时节您正服中药呢，其实喝绿豆汤也不太合适了。
1: 对，咱们尽量把中药和绿豆岔开吃，还是。
0: 您别早晨刚吃一副中药，然后又来碗绿豆汤，您这配合就差点意思哈。说到这个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知道吴昊老师家人就有这样的实例哈。
1: 哎，确实是，绿豆的清热解毒作用是被广泛应用在中医里面的。确实不只是说砒霜一味药，它用绿豆来解毒，而且是几乎是百药都在用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的外祖父曾经有过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他的体质比较壮实，所以他是不应该用人参做进补的，他是不受补的，他比较实。那这样呢，有一次就曾经吃错过一个方子，然后里面有参的制剂，然后吃完以后他就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后来就是亲口告诉我的时候，他觉得那个药吃到哪儿哪儿就堵上了。
0: 这个什么反应呢？当时，
1: 当时喝下去以后，已经就说不出来话了，就是一下就是非常难受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已经用手势啊什么的示意周围的人，
0: 就是我非常不
1: 哎，
0: 舒服。
1: 对，我刚刚喝完药就很不舒服。那周围的这个大夫据说还是没走，然后
0: 就
1: 就
0: 这
1: 是
0: 个药
1: 哎，
0: 开完之后
1: 对，
0: 没
1: 开了
0: 走。
1: 走，开了完了以后没有走，然后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马上就去找绿豆，还特别的万幸，就是当时家里确实有绿豆汤，然后就是赶快找了绿豆汤就灌进去。那按我外祖父的这个原话就说，觉得绿豆汤走到哪儿哪儿就又开通了。
0: 这是多年之后他回忆当时的感受，是吗？
1: 哎，对，确实是，就是，不光是解这种普通的药物的毒性，咱们的老前辈像刘杜周刘老，就是《伤寒论》的大家，他去一些化工厂，这种就是工业的中毒，还有一些中毒反应，也用这个绿豆汤有很好的这种食疗解毒的作用，在没有发现就是毒性的这种特异性的解药的时候，用绿豆汤还是比较，应该说是正确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治疗。当然，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把这个毒物找出来，然后找到它一个，
0: 对症的，
1: 哎哎，对，找到它那种特异性的这种解毒的这种药物是最好。但是在这之前，也许您没那么多时间，您可以先用绿豆汤。
0: 起码可以暂时缓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个中毒的反应。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

0: 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2: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2: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4: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2: 好男儿参军报国，
5: 强军梦，使命担当，
4: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5: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4: 来，热血青年
5: 加入铁军，
4: 快来！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0: 刚才吴恒老师举的自己的外祖父哈，那是一个个案，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绿豆这种强大的解毒功能，它甚至是可以说是广谱的。
11: 对，就是广谱的。
10: 嗯，啊，我们说清热解毒，清热解毒，这个时候吃点绿豆当然是非常好的。
11: 对，
10: 嗯，因为我们吃绿豆熬绿豆汤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豆皮儿、这个豆衣会在上面飘着啊，底下呢是可能是开了花的豆子内部哈。吴浩老师说，这个绿豆皮儿和绿豆里面的这个豆沙，其实它的食疗作用是有区别的。
11: 哎，中医呢它有一些像就是法相药理学的东西在里面，这个豆皮儿呢它是一层膜，
10: 嗯，
11: 所以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呢对眼睛很有好处，它是是清肝明目的，是清热明目的，
10: 哦，
11: 它有退役的作用。
10: 哦，退役的作用哈。
11: 对，役就是指的像咱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啊一些，嗯，但是它呢肯定也是用在一些热性的眼病，就是咱们的眼睛这种红肿热痛啊，这样这种相关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嗯，它也不是说寒性的你也可以用它来包治百病，
10: 嗯，
11: 它不是这样，它需要有个辨证。但是从入药的角度来讲，绿豆衣其实是我们眼科的常用药。
10: 哦，所以它对眼睛是比较好的，有明目去翳的功效哈。
11: 对，
10: 其实绿豆强大的解毒功能哈，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曾经有过记载。
11: 哎，确实是，咱们《本草纲目》中就把绿豆和红豆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比较。他说绿豆啊，消肿治痘之功虽同于红豆，也就是说绿豆和红豆都有一定的消肿的这种作用，而压热解毒之力过之，
10: 嗯，
1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解毒的作用还是应该说是绿豆最力量强大，
10: 嗯，
11: 且益气厚肠胃通经脉无久服枯人之剂，也就是说咱们绿豆呢它本身是一个食物级的这种药物，然后它自己本身就可以补充人体的这种气血，然后有益于气血，后肠胃是指的对这个消化系统啊比较好，然后通经脉它有这种有这种有益于人体的这种作用，即使服用的时间很长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这种副作用。
10: 嗯，
11: 所以呢就认为绿豆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他也是说，就是说在外科，就中医的外科呀，在治痈疽的时候，说外科治痈疽有内托护心散，你即言其效，就是这个内托护心散里头本身是有绿豆作为。

0: 为主要成分之一的。
1: 嗯，
0: 然后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在外科治这种痈疽是什么？是指的这个外科一种化脓性的
1: 接着，
0: 细菌性的炎症，就
1: 哦。
0: 是咱们现代医学里头，是你甭管是皮肤蜂窝组织炎呐，还是叮啊，这个一个就是咱们如果要是真的，咱们痤疮它也有这化脓的脓头啊，有这种红肿热痛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性的一个伤口，就认为绿豆就是用来治疗这些病症有很好的疗效。
1: 哦，就是由于这个热症导致的痈啊、
0: 对，
1: 疖呀、叮啊，哈，
0: 对对
1: 它都是有功效的。这个内托护心散是一味中药。
0: 对，对对，一般呢，咱们中医的这个外科啊，是外用药和内服药相结合，
1: 哦，
0: 然后里面外面一块用，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双向的
0: 你
1: 哈。
0: 想那时候咱们真是没有任何抗生素啊，
1: 对呀。
0: 就完全没有西药，就是以前咱们国家，然后这种痈疽都是应该说风险很大的这样的疾病，但咱们的外科是很有把握能治的。
1: 哦，我记得之前和吴昊老师聊野菜的时候，咱们说到地丁，您
0: 对，
1: 曾经说它是天然的抗生素。
0: 对对对，确实
1: 哦。
0: 是，那是咱们内服的，地丁也有外用的，就是包括蒲公英，也包括地丁，都是外科常用药，既可以外敷，也可以先药捣烂外敷，效
1: 哦，
0: 果都很好。
1: 那我们这个绿豆其实也有内外兼用的这样的效果和功能哈。
0: 哎，确实。
1: 他说治这个痈疽，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吃绿豆有的时候是可以治疗这个面部的痘痘啊，
0: 哎，对
1: 痤
0: 对
1: 疮
0: 对，
1: 啊，哈。
0: 一方面呢，绿豆吃进去以后，它有清热解毒的这种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把这个一些废物代谢出去。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您要是可以找到这个粉碎机，然后把它打碎，您可以自己做面膜。
1: 哦，绿豆面膜，
0: 哎，对，这个外敷是有用的。
1: 就是说这个生绿豆，我们把它打成绿豆粉，
0: 对对对对，还有呢，外用的方法还有，比如说绿豆，咱们煮汤，咱们这个绿豆汤是可以喝的，这个没有问题哈。绿豆汤也可以用来洗，用绿豆汤去洗，给小孩洗身上的话，痱子不容易长，夏天不容易长痱子，
1: 这个倒是挺好的，而且够天然哈。
0: 都是，其实这种都是非常简易能随便获得的材料，但是它们的功效呢，在中国，尤其在古代，咱们这个中医里头，几乎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的。
1: 对，真的是物尽其用哈，除了吃还可以外用。今天咱们回家就用绿豆汤沐浴吧。家里有小孩的朋友真的是可以试试哈，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说到绿豆的解毒功能，很多朋友问了，那绿豆能解酒吗？
0: 可以解酒，绿豆是咱们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味解毒药，就是它的解毒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叫广谱，就是它对几乎所有的毒都是有一定的解除作用。当然，它不是这个特异性的某种东西的特异性的解毒的药物，但是它因为对这个肝脏的一些保护作用，它还是对更很多需要肝脏代谢的这些物质都有解毒功能，酒是其中之一吧。
1: 其实喝醉了也是一种，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轻微的中毒的状态。
0: 对呀，就是乙醇在体内的这种代谢，然后蓄积出来的这样的东西，它的一种浓度太高了，引起的神经的一些反射，这个反应的变化嘛。
1: 所以说，如果您真的三五好友出去哈，这个喝高了，也不用找醋，我又找那个验茶什么的，您就来碗绿豆汤，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0: 确实是，绿豆其实对肝脏的保护功能不仅于此，绿豆还对脂肪肝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确实是，绿豆本身，吃的时间长一些，然后量稍稍大一些，对肝脏是有相当的保护作用的。
1: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脂肪肝。
0: 哎，对对对，所以其实绿豆从很多角度来讲， 都是不错的食品。
1: 嗯，但是我们一直在说绿豆特别好特别好哈，觉得它真的太好了。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绿豆？

0: 豆呢？
1: 也不是这样，总体上，每个食物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长处、短处的。
0: 嗯，
1: 所以绿豆呢，因为它的清热解毒功效比较强，所以那它和它这个作用不相合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存在的。
0: 嗯。
1: 比如说，咱们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您吃绿豆的时候就要稍稍的。稍稍的要考虑一些，是不是量适当的控制一下？不是不能吃，因为绿豆本身是，
0: 食物，
1: 谷蔬之一，
0: 嗯，
1: 它本身是咱们的粮食，是杂粮，所以吃呢不会有问题，但是吃的过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0: 哦，还有这个绿豆本身是寒性的哈，如果本来就体质比较虚寒的人，可能吃多了也不合适，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在吃药的这样的朋友，肯定您在吃药的时候，绿豆还是尽量少一点。
0: 或者说您得岔开了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嗯嗯，说到绿豆的解毒作用哈，说到我们喝的这个是饮品绿豆汤，很多朋友对一个问题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我的绿豆汤是红色的？啊，
1: 因为绿豆如果见空气的话，有一些成分会被氧化，那它这种颜色呢也会加深，相应的，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绿豆汤变红了以后就会有很不好的这种效果，或者说它有一些的作用就会明显减弱，它只是颜色上的这种变化是被氧化以后的这种反应，所以您需要一个比较清亮的绿豆汤的话，您可以在熬的时候选择尽量让它少接触空气，然后尽量不要就是煎煮时间特别长，那样高温下它也就容易氧化。
0: 您有一碗这个清透碧绿的绿豆汤，当然更好哈。视觉上您就觉得它沁人心脾，但如果是红色的，只是视觉上它改变了颜色，它的食疗作用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您也不用耿耿于怀。喝红色的绿豆汤也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儿。
1: 对。
0: 其实说到绿豆了哈，不仅仅我们吃粥的时候可以熬绿豆粥、喝绿豆汤，绿豆的衍生食品也特别的多，点心铺里卖的绿豆糕，
1: 对，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适口的。
0: 绿豆可以做成很多花样哈，我们不仅仅在家里的厨房可以吃到，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吃到。而且如果在厨房加工的话，也不仅仅是一锅绿豆汤那么简单。如果你想放一点百合呀，放一点薏仁啊，都是可以搭配的。
1: 对对对，尤其您可以就是用一点这种鲜的莲子，再放一点这个鲜的百合，这个味道甜甜的，清亮清亮，哎，非常非常的解暑。
0: 对，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防，忠诚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7: ，How's it going？
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今儿我们说说牛肉，首先一道呢是蚝油牛肉。
11: 哎，蚝油牛肉也是粤菜重要的菜。
10: 哎，说到这个菜的名字，我们知道它肯定用到了蚝油。
11: 是，
10: 蚝油是个好东西。我知道肖老师在家里做菜的时候经常用到它。
11: 对，
10: 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白灼基围虾的时候哈，我按肖老师的建议和做法哈，如法炮制了一下，最后调制那个蘸料的时候就放了一点蚝油，果然是比以前要口味要好得多。嗯，就想问问肖老师哈，我们一般做什么菜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蚝油？这个蚝油究竟是个什么好东西？
11: 蚝油啊，咱先说这蚝是什么东西。
10: 嗯，
11: 蚝啊是一种海生动物，还有一个那学名叫牡蛎。
10: 嗯，
11: 有的可能觉得蚝就是广东当地的称呼，是吧？如果从书面用语，你要查字典就是牡蛎。牡蛎这菜不仅是咱们中国吃啊，好不仅，法国大菜里边牡蛎烤牡蛎是一个重要的菜，是吧？另外你看你到那个大连那儿去吃海鲜馆，它也有牡蛎，它那牡蛎甚至有时候那牡蛎来了
10: 生吃，
11: 对，生吃
10: 啊，直接就喝
11: 了，对，就那样。所以这个不陌生，尽管一说这蚝油，咱们觉得稍微有点远，
10: 嗯，
11: 但是如果一说这牡蛎，大家都觉得就在眼前的事。
10: 对，
11: 那它蚝油是怎么做？蚝油并不是真蚝炼出来的油，不是，
10: 哦、
11: 蚝油啊，就像鱼露啊什么那类的，虾油啊什么那类的，都不是油，是它的应该说啊，把蚝磨成的那个什么以后发酵形成的酱。
10: 哦，
11: 就像类似咱们说的卤虾酱，
10: 嗯
11: 啊，卤虾油。是这个，
10: 对，其实我们平时炒菜，比如你放点蚝油，你也发现它不是跟辣椒油啊、跟香油是一个感觉的，
11: 对，
10: 它是那种浆状的，有点糊糊的那种感觉。
11: 哎，对，
10: 嗯，
11: 这蚝油呢，档次分的也比较高，档次高的呢，贵的呢，大概这么一瓶吧，有这么得有10多块钱，小20块钱，
10: 嗯，
11: 便宜点的呢，哎，3-5块钱就能买到，
10: 这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11: 是，我建议咱们啊，
10: 嗯，
11: 如果您家里不常用这个东西，还是买好的。
10: 对。
11: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另外太便宜的东西啊，它不仅它那个里边真东西少，它甚至添加物都很可疑。
10: 对呀、你说您是尝到点鲜味儿，但是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
11: 是
10: 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1: 对，这个蚝油在菜里边除了咱们能够做这牛肉之外，还有很多菜，
10: 嗯，
11: 是吧？你像粤菜里边这个蚝油焖鸡块，是吧？蚝油虾球啊，这些都是用蚝油都可以做的。
10: 嗯，
11: 今天咱们啊重点说说这蚝油牛肉，啊，因为蚝油牛肉啊是在粤菜馆经常能见到，另外这里边也有一定门道的。
10: 嗯，
11: 是吧？您在家里做呢，也不妨我适当介绍一方法啊。如果您以前做过不是太成功，或者说呢您想再提高一下，哎，您可以再试试，是吧？简单的来说啊，这蚝油牛肉，蚝油您有了，您就再选合适的牛肉就行。
10: 嗯。
11: 一般呢咱们做蚝油牛肉选的呀是这个 嫩牛肉的牛腿肉。
10: 嗯
11: 啊，如果您比如愿意我吃特别嫩，您就要就后腿上边的，比如和尚头就是牛鳞是吧，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也都可以，紫盖什么这些都可以是吧。但是呢您不要用啊那肥瘦的那种，蚝油牛肉偏是要点瘦。
10: 嗯
11: 哦，您不能说我用这个牛腩我去做这蚝油牛肉，这不行，因为蚝油牛肉是切成片儿，
10: 嗯，
11: 牛腩你根本切不成片儿，你切完了以后那么一弄以后它就散了啊，所以要注意啊，前提条件是要偏点瘦的，
10: 嗯
11: 啊，并且很嫩的。有的说啊，我这肉啊不是太嫩，但是听说哎有人用什么嫩肉粉可以嫩，使这肉做的不错，确实是嫩肉粉是吧？嫩肉粉实际上有的成分就是木瓜粉。
10: 哦，对，
11: 如果您用的是纯木瓜粉，这没问题啊。
10: 嗯，
11: 但是有的嫩肉粉成分很可疑，它用什么小苏打呀，甚至还有里边用碱呐，或者用其他的什么那些东西。
10: 对，
11: 所以我建议您，宁可不那么嫩，您还是少用这些可疑添加剂。
10: 对，不用化学的添加剂。
11: 对，如果说您选肉选的好，是吧？再加工再得宜，这肉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嫩。
10: 嗯，
11: 怎么您让它能嫩啊？咱们教您最简单的办法，您这肉没切之前，先给它搁到案子上，切成稍微厚点片，锤一锤的。
10: 用什么锤呢？
11: 哎，最好的办法就是西餐的那种麻点的那种锤，肉锤，它就叫。
10: 谢老师，我们家就做一回，我上哪儿淘换那个麻点的锤子？
11: 没有，没关系。
10: 有没有替换的东西呢？
11: 哎，那好办，您呢找一啤酒瓶子
10: 啊，
11: 拿啤酒瓶子拍就行了，
10: 轻轻的，别太使劲了。
11: 适度。
10: 啊，
11: 太轻也不行。
10: 嗯，
11: 适度。实际上这就让它里边纤维接地组织，纤维组织松软。
10: 哦，
11: 是这样。
10: 那夏老师，你有一听众问，那我用菜刀背行不行？
11: 哎，现在没到时候呢。
10: 啊，
11: 我刚才说的这是在后片状态下。
10: 哦，
11: 您菜刀还没到时候呢，在后片您先锤一下，然后您给它改成啊，您需要那片
10: 啊，
11: 那就是那个片大概多厚呢？就半分那么厚。
10: 嗯，
11: 一分那么厚啊，一分相当于就是说那一公分，您切这么。两刀到三刀那么厚的片，
10: 哦，就是三毫米左右吧，
11: 三毫米左右，
10: 嗯，
11: 一分。然后您再给它铺到您的案板上，这时候您的刀背有用武之地，
10: 复锤这叫
11: 对。甚至有的时候啊，不仅用刀背，您还可以用刀刃这面，
10: 哦，
11: 悠着点劲儿啊，点几下跟它上头，
10: 嗯，
11: 点几下，
10: 就是把它纤维给它断了。
11: 对，然后咱们说这肉的加工，如果您这步做到了。保证您没问题。
10: 嗯，
11: 还教您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您这做您还没把握，您弄点小苏打，
10: 哦，
11: 哎，
10: 稍微放点这个碱，
11: 或者说您有可靠来路的嫩肉粉也可以，您照着方加，别加多了，小苏打也是弄成水，
10: 嗯
11: 啊，千万别直接蘸小苏打，这完了这肉得扔了啊。
10: 啊，
11: 您给它化成水稍微那么一弄，然后呢什么再用那纸给您肉表面是吧，它会渗出一些液体，
10: 嗯，
11: 你用那个纸是吧，做饭用的那个厨房用纸给它那个上面捋一捋，给它吸了。这时候这肉片基本啊，切也切了，然后你出加工也弄了，然后呢就该什么呢？腌制。有人说啊，我这蚝油牛肉啊，做完了怎么感觉到跟外边那个正经做的不是一个味儿
10: 啊？
11: 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肉腌了吗？我腌了。我说你拿什么腌的？我搁黄酒、料酒，我还搁了点盐，我还搁了点酱油。我说您搁蚝油了吗？啊，蚝油。蚝油不是后搁吗？对，后也要搁，先也要搁。
10: 哦，就是腌制这个肉的时候就要放蚝油了。
11: 所以咱们说那门道什么意思呢？您找餐馆，他厨师不告诉你，这是那厨师那看家的，他哪能随便告诉外人呢？
10: 告诉您，您开一馆子，把人那挤黄了，嗯，
11: 老让你觉得你做那个，或者是你在别家做的，没有他这家好吃。
10: 您就奔我这儿吃来了。
11: 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先要用蚝油腌一下。
10: 哦，

0: 那这蚝油是不是得不像我们平时炒菜放那么一点儿？
1: 蚝油啊，不是直接给糊到那个肉上，
0: 啊，
1: 就是说您用点那个黄酒，是吧？里边放一勺蚝油，给
0: 哦，
1: 它卸开，是
0: 嗯，
1: 吧？然后呢，在这个给它拿出来，搁到一个盘里头，搁盘里头之后，用保鲜膜给它包上，
0: 哦，
1: 入冰箱冷藏室，
0: 哦，还得放到冰箱冷藏
1: 对，
0: 室，
1: 放1小时。啊，
0: 嗯，
1: 冬天就无所谓了啊，
0: 嗯。
1: 冬天你就放到室温下，或者放到那个贴近窗户、温度不是太高的地儿就行。夏天一定，要不然您这肉就不新鲜了。你1小时是
0: 啊，
1: 吧？
0: 对，夏
1: 咱
0: 天
1: 们
0: 温度
1: 放到
0: 比
1: 里
0: 较
1: 边，
0: 高。
1: 对，就是为的是呢，让它保鲜，
0: 嗯，
1: 不仅入味儿，还得保鲜，还得卫生安全。
0: 哦，用保鲜膜裹上，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1个小时。
1: 哎，您要想让它好吃，我再告诉您一诀窍，
0: 您说，
1: 米夏，您看上次咱们说白灼汁儿时候。搁什么酒来着？
0: 搁汾酒了。
1: 对，您这也可以搁汾酒，
0: 啊。
1: 但是有的听众朋友说，干嘛非搁汾酒？其实别的酒也行，但是因为啊，很多酒都是地方名酒，地产地销，
0: 嗯，
1: 唯独你像汾酒啊什么这类的酒吧，它是全国范围内都有。
0: 就是我们超市就能买到。
1: 对，所以你看吧，有些酒给推荐，它就是用汾酒。你
0: 嗯，
1: 不用汾酒，不是说就不行，你说我就用点二锅头行不行？完全可以，
0: 就
1: 是吧？
0: 总之，您这里头可以点点酒。
1: 对。这很关键，你
0: 嗯，
1: 别小看这点酒，它这个酒啊，就增加这肉啊，它吸收这个调料的这个能力。
0: 啊，就更入味儿。
1: 哎，对，因为它就是因为你看液体，它有
0: 它
1: 个
0: 是有机溶
1: 有
0: 剂，
1: 表面张力，
0: 嗯，
1: 你这酒呢，它就破坏这表面张力，你调料的味儿就能够进去，要不然
0: 啊，
1: 它一层保护膜，你
0: 对，
1: 进不去这味儿，你
0: 对，
1: 尽管也腌了，你进不去。你看
0: 嗯，
1: 这第二个诀窍。
0: 第一个诀窍，听众朋友说什么来着？哎，第一个诀窍是放蚝油，腌制的时候就放蚝油，然后您这调制这个调料往里腌的时候，可以放一点酒，
1: 哎，这是同时的，就是
0: 嗯，
1: 蚝油跟酒是同时往里放。
0: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8: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 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5: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9: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0: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5: 保护野生动物，
10: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3: 多一些共振，
1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咱往下再说，是吧？您这肉也切了也腌了，哎，您就完成差不多很大一部分了。哎，您别看您前期费了这么大事儿，您搁冰箱里1小时之后，您拿出来稍微缓一缓，别直接下锅啊！这个温差太大，这肉唰一下一激又老了
0: 哦。
1: 要稍微缓一缓，让它逐渐接近室温，然后怎么办呢？哎，您弄一锅里边放油，这个放普通的花生油就可以
0: 啊。
1: 如果您讲究一点，放什么呢？您就放橄榄油。
0: 嗯，
1: 然后啊，等这油有点温。啊，别等它冒烟啊，因为橄榄油啊，它是闪点比较低，有你很快它就会冒烟。你在它没有冒烟之前，温的状态下，把刚才咱们那个说那肉片啊，一片一片的放进去，千万不要这一盘呼啦往里一放，你这么一倒不要紧，你油溅出来了，这肉呢，它接触的肉贴肉，它接触不到这锅面儿。你要一片一片放里，随着放，随着拿筷子或者拿铲儿啊，给它扒拉开。温油嘛，是吧？一蘸油它就滑开了，滑开以后差不多的时候给它翻面。两边让它变了白色儿，这时候您锅里就开始加调料了，放什么？放葱、放姜这小料，另外呢再放点别的配菜。如果光是这个，您吃的它不太好吃，放点什么？你比如说，哎，我放点泡发的香菇啊，或者放草菇，草菇别放整个了，中间一刀给它破开了，改刀放草菇是吧？炒香之后，牛肉片你就再给它回炒。刚才咱说了这个啊，这不是给弄完了吗？哎，你把这牛肉就提出来了。温油滑出来提出来，就是你先把肉片滑了，滑完了以后变色儿提出来，再煸那些调料，跟那个咱们的配料，把配料调料煸出来，也煸出香味来了，也变了色儿了，入了味儿了，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肉片再回去，回去这时候你油温就要给提高一点了，是吧？你就火要稍微开大一点，这时候呢您再还要放二次的这蚝油啊，再放点酱油找色儿，再放点这个盐。如果说啊，这个肉量比较大，你要放酱油放多了吧，它色儿太深，是吧？因为蚝油本身色儿很重，
0: 对，而且也有一定的咸度。
1: 对，那么如果说你说色儿已经够了，您就别再放酱油。如果色儿不够，您略放点淡色的这个酱油。有一种做蚝油的，就是根本不放酱油，就完全是蚝油。还有一种呢，就是蚝油和酱油并举，那就是看您的口味儿。跟您蚝油的质量，那如果蚝油质量不太好，那您就多放点蚝油。如果蚝油很贵，十几块钱的那种，您放一勺蚝油就够了。这时候呢，哎，您就把这个都弄好，差不多了吧？您觉得还有点干，怎么办呢？好办，您放点鲜汤。这鲜汤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要是有一定温度的，别凉水啊。
0: 从冰箱里拿出来是冻的那种。
1: 这不行啊！这一下这一激，您这肉又老了。然后。这时候滑开了之后改小火，小火加水淀粉收汁。

0: 加水淀粉收汁之后，基本上这个菜就算行了。您再淋点明油，过去是淋大油，现在您不淋大油，淋香油或者淋的这个
1: 不淋油都行，
0: 不淋油都行。
1: 嗯，
0: 这个菜就出来了。
1: 哎，
0: 但是上盘这讲究，你想这么好的东西，又是牛肉，又是蚝油，又是草菇，您就上一光盘，有点对不住人家。
1: 我还来点盘式。
0: 哎，对，最简单的，您弄两片生菜。
1: 哦，
0: 那菜叶您垫到您那盘下边，蚝油奔上一，蚝油牛肉一盛，哎呦，你看色香味形气俱佳俱美，
1: 这档次一下就上来了哈。无论是请客还是家人一块吃啊，这都是一道美味。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蚝油牛肉，我们是可以在家里自己做的，而且其中有两个窍门哈，大家也记住了。接下来呢，咱就说说这铁板牛柳。这个菜很多朋友都吃过，而且不仅仅在粤菜馆吃过，好像在很多餐馆都有这铁板牛柳。
0: 是，
1: 嗯，
0: 现在铁板菜啊，比较盛行。过去呢，铁板菜呢，它只是在冬天，因为铁板比较热，拿铁板这个菜，你上桌之后呢，它能维持一定的时间，
1: 而且比较有气势。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你像咱们说这个铁板牛柳，它在上的时候有讲究。是吧？上着菜盖，把菜盖一揭，刺啦一下子，是吧？那个氛围香味儿，感觉的挺好。现在呢，就变成一种四季的菜了。
1: 嗯，
0: 过去因为那个餐厅里边啊没有空调，到夏天时候觉得特别热，你这个扇扇子还来不及呢，跟前再搁一个热铁板，是觉得
1: 有点烤得慌。
0: 对，也得另外显着外行。现在你甭说搁一铁板了，搁一火锅都有人吃。
1: 对，夏天也有朋友吃火锅去。
0: 对。那么就是说，这个铁板牛柳已经由季节性的菜变成几乎就是全年和多种餐馆都常备的这么一个。说起铁板牛柳啊，实际上这个东西早期还真就是一个外国，是个西餐菜。
1: 哦，
0: 这个你看现在吧，你到国外，他那快餐店有些它就是一个底下是用电的那么一个大平板的那么一个秤，然后呢，你要牛的也好，要什么其他的也好，他现场在这儿给你煎，包括牛排甚至都在这儿，然后呢浇上汁儿什么，你端上来，就类似咱们现在你去吃个快餐似的，挺方便的。
1: 嗯，
0: 但是盛的呢，它不是用铁板盛，它就是用普通的餐盘那样盛的。咱们家里边做的话，我觉得做铁板牛柳吧，稍微有点难度。难度在哪儿呢？
1: 哦，
0: 你这铁板不好办。你说你为这个我再买个铁板，我还得烧，烧半天弄不好，你再往上拿弄还把人烫了，你说这个。
1: 就在家这个操作性还是差了一点。
0: 对，
1: 嗯。
0: 但是啊，并不妨碍您吃这铁板牛柳。
1: 嗯，
0: 您完全可以啊用铁锅做瓷盘盛，还叫铁板牛柳的也未尝不可。
1: 对，
0: 是吧？
1: 那我们家里这铁锅我怎么做呢？
0: 哎，咱们先说正宗的这铁板牛柳。首先说这选肉。选肉呢，跟咱们说的刚才说的其他
1: 蚝油牛肉、
0: 蚝油牛肉啊什么这些都差不多，
1: 嗯，
0: 都要选啊稍微嫩一点的瘦肉，是吧？另外进行切片之前也最好啊进行一下初加工，
1: 嗯，
0: 就是捶打一下，使劲儿别太大。除了您煎牛排那种啊，你劲儿稍微大点，一般的来说炒的这个劲儿别太大。然后是吧，把它切好了腌，腌呢和刚才咱们说呢，腌的蚝油牛肉差不多，但是您别搁蚝油，
1: 那不又回去了吗？
0: 回去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搁什么呢？哎，搁黄酒，
1: 嗯，
0: 还要搁点白酒。
1: 哦，搁黄酒再喝点白酒。
0: 哎，如果您家里有白兰地，不要特别高档的
1: 啊，
0: 那个几千块钱不要，就是很便宜的啊，一二百块钱的白兰地，您放点白兰地，
1: 嗯，
0: 绝对这味儿不一样，
1: 哦，那就有西餐味儿了。
0: 对，
1: 嗯，
0: 咱们现在说是中西结合。有西餐元素的这个铁板牛柳
1: 啊，
0: 也可以两种。您比如说，我又搁黄酒，又搁点白酒，或者又搁黄酒，又搁点洋酒
1: 啊，
0: 都可以。甚至说我不搁黄酒，搁葡萄酒加白兰地更好。所以它这个宽容度很好，是吧？
1: 它还是比较包容的。您高兴放点二锅头也未尝不可。
0: 最适合家里做就在这儿，你可以自由选料，
1: 嗯，
0: 根据您的配料和你家里现在有的。
1: 对，就地取材嘛。
0: 对，选择好了之后搭配好就适合您的口味就行了呗，
1: 嗯，
0: 是吧？这些弄好了之后啊，然后咱们就说了，铁板牛柳也有两派，一派是番茄酱派，一派是非番茄酱派，啊，就是不搁番茄酱的。咱们说简单的嘛，现在常见的番茄酱的这个，那怎么您把这个，咱们说把这牛肉是吧，也切好了，也喂好了，你就搁一边腌着去了，然后呢，您给它温火。就是温油给它过一下油，这个如果啊是

0: 刚才咱们说了，搁冰箱搁一小时，如果您急等着吃呢，你别搁那么长时间，是吧？您就在做菜之前先把这肉给它处理了，搁一边，搁一边，然后呢，其他的准备好的肉，回个头把这肉用温油给它划开了，划成片，然后锅里边另起锅啊，放着什么呢？就刚才说调料，就是葱姜，要搁蒜这个啊，然后呢加番茄酱煸炒。啊，这时候呢，可能你觉得有点稠了，哎，稍微放一点水，也可以啊。与此同时，如果说你有铁板条件的，您把这铁板给它烧热了，省着最后都好了，你铁板还没热，倒是着急。如果没有，那就算了。咱就说了啊，肉弄好了以后，那汁儿也炒好了，那怎么着呢？哎，您就把这个牛肉啊放回去，哎，这么一来。这个您的肉就齐了。为什么说的简单呢？因为说太细了之后吧，也未必都能学会，基本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跟刚才说那个菜蚝油牛肉意思是一样的，是吧？这里的诀窍实话说不在这火候上
1: 啊，
0: 在什么上呢？在于您烹这个铁板的时候要怎么烹，加什么东西。您看啊，咱们说铁板牛柳，现在您吃的铁板牛柳它都是在厨房给您做好了，服务员端上来您接茬就吃。这个总感觉到差点什么。正宗的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是啊，他刚才咱说了，调料给做好了是吧，他盛出来各一个盘里边，然后那个肉片做好了盛出来又各一个盘里边，在厨房这个两个弄好了之后再给你切出一盘生的洋葱，齐了，厨房任务告终、由那个跑菜的啊，就传菜的端上来，服务员给你叫糖做，
1: 就是现场给你制作，
0: 现场给你加工。弄一个卡式那小炉，上边搁着那个铁板。然后那铁板烧热了，它本身已经很热了，再烧一烧，烧热了之后放黄油。
1: 哎，这就是那诀窍。
0: 这诀窍在这黄油上呢，
1: 啊，
0: 是吧？这黄油它一烧的话，一化开多香啊！你看，尤其在冬天的时候，空气不是很流通。是吧，也没有空调，这些冷风吹着，这个黄油的味儿一弥散开来非常香，
1: 特别促进食欲，
0: 对
1: 人们对于热量的那种需求啊。
0: 对，你看别说这个，越说这个我这有点馋涎欲滴
1: 啊
0: 这个黄油好化开了，一定要让它冒烟，有这味儿也出来了之后放什么呢？放那生洋葱。
1: 哦，
0: 把洋葱打底儿铺上，然后是吧，把那个肉放上码好了，不要呼啦一倒，这完了，这叫外行，这个服务员不及格。拿筷子夹着一片一片片给他码好了。码好了之后他跟您说了，您稍微往后退一点，让一让。拿那个勾好那汁，那番茄酱那汁奔上一倒，刺啦一声，紧跟着把菜盖往上一盖，您就等着吧。过一会儿刺啦声渐行渐远，就没什么声了，把这盖一打开，哎呦，牛肉的香味，牛黄油的香味，还有那个洋葱的香味，还有番茄的那种甜酸醋香那种味儿，唰一下出来，这就是正宗的铁板牛柳。
1: 这是正宗的铁板牛柳哈。虽然这道菜在家里操作的难度有一点大哈，我们可能没有铁板，但是肖老师的介绍我们听了之后有几个诀窍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肉事先腌制一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用黄油来打底。
0: 对，
1: 还有生的洋葱。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的。如果这些尝试您都试过了，也许您的这道菜就更正宗、更地道、更接近您在粤菜馆吃到的这个铁板牛柳。
0: 而且这个菜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有气氛。你看一般的菜最多是香，或者说是那个甜，或者说是辣，唯独这个菜啊，往下一倒，滋啦一声啊，它
1: 是带响的，
0: 带响儿。说句除了色香味形气的，还带一响儿。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吃饭吃的是一种气氛，这种气氛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情感的交流、语言的交流之外，有的时候还需要一道菜，一道有气势、有气氛的菜哈。希望您能在肖老师介绍的这种美味当中找到我们饮食的乐趣、生活的乐趣。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5: We're not in the world, true life is absent.
6: The place in which our fate will not exist until we make it. An artisan to pure sky and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3: 在哪里乖？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0: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目前已动员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投入一线搜救。
0: 香港将善用市场力量，提速北部都会区发展。
1: 中赛联合建设的机器人工厂投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8月3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并分列红毡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间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光平亦到机场迎接。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

0: 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令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0: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几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独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几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令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海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志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

0: 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湾区在线，我哋嚟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嘅抢险救援进展。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日喺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南塘里扬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上介绍，呢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亦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义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控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据分析，制约这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光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岩塞体。该岩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登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灾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近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尼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汤英说，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尼两国将坚定企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
1: 记者从国家发展讲究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揸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 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点。
1: 近年嚟，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2: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科学管理正在部分省份先行先试，试点涵盖财政资源统筹、零基预算改革、绩效管理等多项重点任务。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一年来，各地围绕加强财政统筹能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等重点领域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安徽对总投资规模446.1亿元的102个政府投资项目开展论证，押金资金35.8亿元。2026年省级部门预算中，会以培训、差旅、委托业务费只减不增，资金投向科技公关、产业发展、农业农村以及民生等重点领域。安徽省财政厅厅长谷建峰：
3: 腾出的财力怎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集中财力办大事，项目少了，资金量大了，在财政资金盘子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我们把钱花在了刀刃上、紧要处，做到了小钱小气、大钱大方。
0: 广东在试点过程当中，围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短板，重新运用差异化的省与市县财政收入分享机制，加大向市县财力下沉力度，基层发展活力有效激发，远为经济活力增强，粤东西北地市加快发展。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陈国煌：
4: 对市县经济薄弱、发展水平靠后的地区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对发挥火车头带动作用明显的珠三角地区给予适度下放财力的激励政策，通过差异化的政策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以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0: 试点启动以来，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试点省份持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强化财政资源与预算统筹，围绕支出提增、收入挖潜、管理赋能多方面协同发力，财政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政策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益稳步提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李峰：
5: 对于财政该拿多少钱，我们制定了500多项的支出标准，通过加强预算评审、成本控制、绩效评价，切实做到以标准定预算、看绩效排预算。
0: 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小强：
6: 以政府投资预算为例，2026年我们以零为基，评估政府性投资项目895个，省减资金133亿元，对3688个政府性投资项目全覆盖开展全链条数字化监管，有力地提升资金使用的效益。
0: 下一步，财政部将推动财政科学管理向重心发展，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0: 今日发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特区政府将善用市场力量提速北都发展。陈茂波话，近期中标北都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的公司由六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将投入约168亿港元，预计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这次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标志北都发展迈上新里程。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表示，北都发展蓝图宏大，预计将创造500000个新职位，为香港本地生产总值 GDP 贡献至少13%。其中科技相关活动占约4%，将科技对香港 GDP 的贡献大幅提升。为实现蓝图，需调动金融市场资源，为大规模长延期的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支持。他说，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银行工会今年4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家具有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参与银行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特点探讨融资安排。与此同时，特区政府积极通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陈茂波指出，香港特区政府今年5月在两项债券计划下成功发行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色债券和基础建设债券，总认购金额近2400亿港元，超额认购约8.6倍，吸引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美洲的30多个市场投资者。他提到，资金和土地到位后，北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能否吸引高增值、高潜力产业及优质企业落地生根，令创科生态在这里蓬勃发展。这个需要以资金为杠杆，以平台为载体，引导市场力量投入实质产业建设。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继续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包括将投资延伸到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而香港科技园公司亦积极搭建平台，加快创科投资对接。陈茂波强调，从片区开发加快释放土地价值，到金融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再到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香港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产业落地，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将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推动社会经济更多元、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化香港中小学生对相关历史的认识，提升国民身份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将于新学年推出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学生内地交流计划。该长征交流计划覆盖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陕西等省份，供香港小四至中六学生参加。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期待各位同学踊跃参加，踏上这趟意义非凡的研学旅程，感悟长征的精神力量。
0: 据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消息，经过近5个月施工，广州解放大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计划于明日0时正式恢复通车，较原计划提迟约30日。届时，前期因施工绕行的19条公交线路将同步恢复原线行驶和运营。解放大桥1998年建成通车，是连接越秀区和海珠区的重要跨江通道。维修对大桥进行系统性换新，新更换的系杆、吊杆全部配置智能传感设备，构建起全天候实时感知网络，为桥梁长效健康运营提供数据支撑。施工期间，项目团队将对桥面、人行道和附属设施全面翻新。大桥东侧网屏将于近期开始设备调试，正式投用后，璀璨灯光与动态画面将扮靓珠江沿岸，提升城市滨水风貌。
1: 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印发东莞市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六批增补的通知。通知显示，这次增补2026年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12个，东莞市重大预备项目25个，为全年稳投资、促增长再添强劲动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穆契奇当日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感谢中方对塞尔维亚的支持。他在致辞时表示，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他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采访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介绍，这座机器人工厂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和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和全球市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劳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讲到，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日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意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
0: 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里面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被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说，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福特说，在特朗普出现之前或者很久之后，这片湖泊将一直叫做安大略湖。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4: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当生活遇上狂风暴雨的时候，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何时清

0: 高了。
1: 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 2.5 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 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这一次李宇春用他温润的声线，用近乎独白的演唱方式，给我们讲了独处时的那份心境的底色。蓝，蓝从来不只是一种色彩，我觉得它代表一种孤独，一种隐忍，一种包容，也代表着一种不被外界左右的那份清醒。我想这是一种真正成熟的人生状态，我们如何外表平和包容万物，内心自有坚固的秩序和底气。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的一个必修课题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跳出日常琐碎的内耗，彻底放松，好好思考一下的精神命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该如何的挣脱迷茫，该怎样守住自己的本性，该最终活成什么模样。标准不同，成长也不一样。来吧，我们今天一起尝试着去寻找那个答案。
1: 日月下雨冬，更别难受。

这样的一首古风摇滚你喜欢吗？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把那位我们熟悉的屈原，他的家国情怀和诗意彷徨用音乐的方式讲了出来。在我们联想到了屈原，联想到了他的离骚之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时空来跟我们对话的一段音乐，告诉我们如何身处低谷不同流合污，如何历经挫折依旧坚守底线，活成一个有尊严、有底线、有信仰、有温度的人。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

0: 关键预防措施。
1: 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1: 我们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音乐当中给了我们一些视角。老子说过的上善若水啊，水利万物而不争，可能像水一样的柔软，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懦弱，我们不断妥协，更不需要这种硬碰硬的对抗。我们就可以像流水一样，一方则方，一圆则圆，既能顺势变通，也能积蓄力量。你愿意以这种如水的柔软姿态去拥抱这个世界吗？

0: 来自隔壁老樊的秀。老樊是属于嗓音自带故事感的那种，就是讲着我们的很多疲惫，讲着我们的不甘，讲着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是不断的被磨损，不断的长出锈迹的这样一个过程。可是在这首歌里，我想更加深层的那个意味，我们应该听得出来，不是消沉，也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说我们接纳成长带来的这种锈迹，而后呢，主动地打磨自己，修复自己，让过往的那些伤疤最终成为保护自己的铠甲。
1: 晴天起雨，暴的人

然的错过了遗憾吗？我想很多朋友在听歌听到一定的数量级别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个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你能把歌里听出层次来，它不只是表面唱的歌词那样的简单。就像我们要来听的这首啊，有一点欧式古典跟现代流行风混搭的作品，来自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是我们可能都会想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想到他流传最广的认识你自己，包括未经醒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我们如何向内探求，如何去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真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智慧。就让我们先做一个清醒自洽的平凡人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故事。

吴莫愁的爱自己。是今天以后我们都要学会爱自己。吴莫愁呢，无论是从他的声音还是从他的音乐态度，都是很有辨识度的。爱自己真的是好简单的三个字，可是却表达了一个特别重的内核。爱自己不是自私，就是一切美好的开始。你只有学会了爱自己，学会了拒绝内耗，停止了自我否定和评判，你优先顾及了自己的那些情绪跟感受，你先滋养到了自己，你才有能力去拥抱世界，善待他人。所以音乐告诉我们，你在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前，先好好的爱自己。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这首歌自从诞生以后真的是被人津津乐道，来自王菲的主角，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这首歌我觉得也像一个特别棒的提醒，就是此生其实我们不必借他人的光来证明自己，甚至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就像电视剧里的那位疫情鹅一样，无论处在何种境地，直面流言和挫折，始终笃定地走自己的路。而唯有如此，我们每个人才能做自己人生舞台上那个独一无二的主角。此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但这也许就是人生。既可以活得像深海一样清醒，也可以像流水一样柔韧，大家都能守住内心的风骨，活成那个清醒、自由、温柔且有力量的自己。来听一首陆先生乐队写给北京的专属 BGM。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Family of the Year 年度家族乐队带来的一首 Hero 英雄。这首独立摇滚的歌曲就是用这种温柔的吉他扫弦搭配着很质朴的人声，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最纯粹的音乐质感，讲着很多成长的真谛。是的，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被迫活成了家人眼中的英雄，比如说被迫扛起了责任，被迫扛起了很多的压力，不敢示弱，不敢懈怠。而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带我们打破了世俗对于英雄的那个刻板的印象和定义。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敢于卸下重担，善待自己。我想只要你是一个认真热爱生活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长。今天我们从屈原说起，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前一首歌是那种小众的民谣风，就是以木吉他作为单一的伴奏，而曹芳一直用他那种近乎耳语的演唱方式，就像一位老朋友和你聊聊天，温柔又充满了治愈的力量。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和新裤子共同带来的《空山灵雨》，行走在旷野的感觉，那种松弛感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在音乐当中说一说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两位人士特别有印象。这两位人士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获奖是一个加引号的意外。为什么这么说？一位是外卖骑手，叫王继兵，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了诗歌奖。那另外一位呢，叫陈慧，他是菜场的一名普通的摊贩，靠着一本散文集在菜场在人间入了题名。所以你看，就是无论你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只要你心中怀揣着对文字的热爱，依然可以好好的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今天第一支刚才耳边的这样个小提琴，你听出来了吗？
1: 是结束还是要原谅？爱最终开成了昙花。

这是歌手张韶涵的一首歌，名字叫《最近好吗》。在前奏的部分，那个小提琴直接给我们带来了维吾尔第的四季冬当中的第三乐章。维吾尔第的四季，我在想大概是可能被播放次数最多的古典乐曲之一了，还包括其中的春，是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他当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是附带了四首十四行诗的。维吾尔第在乐谱上面用字母标记出了诗句所对应的那个段落，比如有鸟鸣，有雷鸣，我记得还有狗的叫声，有溪流的声音，包括在冰面上打滑的那个声音，他都用一把小提琴把所有的这些声音原原本本地翻译成了音符。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8: 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这个歌名本身就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位文人，之前他的一首《定风波》也是被周深用过，创作出了光亮。而在这一首歌当中，直接用到了《定风波》里面的"已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来自供销社乐队带来的《雨无风雨也无晴》，大家来判定一下，这是人声还是 AI 的声音？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了2026年的8月，而现在在我们的视听当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 AI 的产物，也有很多这样的 AI 歌手。供销社乐队，不知道你此前有没有听说过？而且现在你只要在网络当中去听一首歌，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听到 AI 产出的作品，或者是直接就是由 AI 歌手来演绎的。所以下一次大家可以稍微的鉴别一下，鉴别不是为了评判，我觉得鉴别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听得见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感受到即便是 AI 也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揉碎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给我们听，就像文学一样，也是需要你和它接触，它才能给到你滋养的。好像生活里面大多数人在读文学作品，似乎总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腾出一大段完整的那个时光，是不是要正襟危坐，是不是要坐在椅子上，或者说你需要读懂它全部的内涵才算合格。可是你看，就在我节目开始和大家说到的最新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外卖骑手，包括那个菜场的小摊贩，他们哪里有大把清闲的时光呀，是吧？所以向他们学习好了，你不需要强求自己捧起一本书就要读完它，你也不用追求每天要读很长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等车的几分钟，比如说你在喝咖啡喝冷饮的这十分钟，读一小段就可以了。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一天你只要拿出十分钟的时间，或者说你只要拿出一点时间读十页书，不管是什么书，时间够长就多读一些，如果时间不太够，你就至少给自己安排十页书，正反两面算两页好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累积，就是这样的一种和文字在一起的时间，你相信我，他会好好的去读懂你生活里的疲惫和欢喜，好好的和他们在一起，一点点的靠近就好了。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靠近，然后才能让文字慢慢的滋养你。很多时候文学就是来自于烟火日常，你不要太去评判它，它不是束之高阁的那个东西，它就是讲着你的生活，它就是要用它自己的方式和你品生活。所以日子哪怕再忙碌再琐碎，也一定记得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掉。

这是一首来自蔡琴的《六月茉莉》，这是流传有上百年历史的来自台湾地区的传统闽南民谣。最早的时候，大概在明末清初就到了台湾。我记得白先勇先生他的长篇小说叫《孽子》里面写到了这首歌，就是它原来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甜美的民间小调，然后放在小说一个很悲凉的故事背景底下，怎么听都生出一层很苍凉很怅惘的那种味道。蔡琴的这个版本出自于舞台剧原声带，叫《机遇淡水小镇》，里面那段非常出名的这个独白，就是刚才他说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这一段，是舞台剧当中的一个片段，是不是好有故事感？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陈婉晴的一首《棉絮》。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Catch a falling star， 接住一颗坠落的星星。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文字的尽头响起的这些歌。听到这样的歌声，让我想到了平日里我特别喜欢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这件事情。我想向往星空，不是说让我们脱离现在的脚下的这个现实，而就是我们在望向天空、望向星空的那一刻，现实其实并不会立刻改变，但是因为你心里有星空，你的生命就拥有了一个辽阔的去处，是吧？那所以在阅读到一些文字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经历了那些作者经历的人生，你和他们用最短的时间一起看了那样的一段在经历里面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去经历，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份人生的收获。我想这就是我们和文学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孟子的一首歌，女版的《生死疲劳》。

我知道当听到你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莫言的同名小说，是生死疲劳，一模一样的四个字。歌声也是讲了普通人这一生很多的这个疲劳，可能根源都不是说命运，而是内心放不下的一些东西。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重要的一个长篇小说，也是借用了中国民间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外壳，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光怪陆离的哈，是充满了那种他自己很有他自己标志色彩的那种魔幻的感觉，但其实讲的我觉得只有两个字，执念。大家还记得那个主人公吧，来自高密的那个地主含冤离世，满心都是委屈和怨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投胎到了畜生道。我记得他应该是变成了驴变成了牛猪，好像还有狗，最后再度转世成了人间了一个大头的婴儿，就是以这样的一些动物的眼神来看了自己家乡很长时间的这种世事的一种变迁。我还记得他在做这些动物的时候依然是满心的怨气，依然是在对抗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不公，然后你就看着他那种在心底的怨恨哈，在每一轮的这个生命当中慢慢的消解，慢慢的融化。同一个灵魂换了不同的这种动物的肉身，还是反复的去面对那样的一些爱恨的纠葛。所以我在想，可能真正的那种解脱不是说你去努力的去改变周遭的世界，而是说你怎么去放下缠绕自己内心的那一口怨气跟执念，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安宁。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5: 钱雷的这首歌啊，来自王一博唱的，是一种体育歌曲的主题歌，但是我相信你会听出更多勇气的力量。

希望每个人的终点都是自由，都是天高海阔。所以当我们说错的时候，当我们一时碰壁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那个想法，也不需要因为这一时的跌倒就完全的否定自己。我想这里的天高海阔可能指的并不是说你在未来，或者说一个远大的未来，而更是说你在接受了自己，接纳了自己的之后，更愿意付出很多的勇气和力量，哪怕走得慢一点没有关系，你永远有值得期待的远方。

文字的尽头响起的歌，我想文字能够记录下来的这些故事，歌声也一样能够表达。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所以也希望今后当你的语言可以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找找看，也一定有一首歌可以读懂你所有表达出来的，甚至是没有表达的那些心情。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最后的这支，我们请出任贤齐带来这个。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少。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

完蛋。

没有。

秘密藏得太久，结成怪。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我能抱

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总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朝安，你个衰女点打算？任你极个盲底都睇唔见啊！除非个华佗再翻身，否则就嘥晒我嘅钱。如果你嫁俾个张远台，阿爹就有势有才兼有面。点知你情愿嫁个盲公，招接佢回家真系讨厌。成年食住仲请医生，正式系盲佬贴符就冇话算。正嘢你快啲退婚，我无非为你幸福来打算。若果不听老人言，我立

0: 我仲冇嗰个盲仔报恩咩？但求嗰个盲仔唔喺嗰次黐餐就偷笑咯。我话俾你听啊，你要乖乖地听阿爹话，立即同佢一刀两断。
1: 阿爹，唔系你咁讲呢？如果俾年哥听到你番说话，就会将佢嘅自尊害伤害。阿爹，你又何必虚荣贪慕，反对呢段子福姻缘呢？
0: 笑话、啊！

准佢在我家中留恋。嗱，我话俾你听啊，你走去话俾佢知，叫佢立即扯。如果要到我出声，确系唔客气噶。而家我赶住出去，我有单生意倾下，你记得话佢听。

0: 你咪喐，我就话好似睇到嘢咁。
1: 系
0: 啊，你件衫系咪公粉红色噶？
1: 系啊。
0: 你对耳环系咪彩色噶？
1: 哇，系啊。
0: 哦，云妹。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湾区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受权势欺凌。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3: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8: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的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

0: 莫耽搁。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馆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又是一个周一的早高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这会儿在主城区新十大路，十大路到广济路方向是西向东有堵车啊，堵车时间是5分钟左右。那在另外环城西路啊，东莞中学啊这段呢，有一些些的拥堵情况啊。目前呢，堵车差不多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有堵车10分钟左右啊。东莞中学南城学校啊，这段有堵车啊。还有呢，在环城西路的辅路，目前在管泰立交的附近，有一点点的拥堵，排队缓行啊。看一下，目前呢有导播提示啊，我们的东部快速水边桥路段往市区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行车缓慢了。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拥堵情况。新城路工业北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这会儿堵车是800米左右。还有呢，在江南中路啊，目前呢有拥堵，是在石龙段堵车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啊，20分钟。大理路在大莆田路附近北向南有拥堵，环市东路石潭浦啊这边有堵车。
2: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8: 早上好。
9: 早。
10: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5: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9: OK，
10: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5: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今天啊是开学日了，星期一啊，早上的7:36呢。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儿。
0: 今天呢，路面上的车会比较多啊，尤其是在这个上学上班的早高峰时间段啊，各位呢要早点出门了啊。那在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是啊，今天要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目前的气温呢是比较凉爽的，25度左右。今天的最高温是31度，最低温是25度左右啊。今天的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的天气出现。
0: 是，不过近期的湿度比较高啊，所以呢会有一点闷闷的感觉了。明天呢也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近期呢雷雨频繁，大家要注意防御一下强降水的一个天气了。本周的一个基本天气情况，到周三开始以多云为主，可能会有一些短时的雷阵雨，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了。
1: 是。
0: 早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天的早晨节目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这下雨天蚊虫比较多啊，这蚊子这东西呢特别讨厌啊，你想打它的时候发现呢它总是在你眼前晃一下，哎，就找不着了啊。为什么蚊子这么厉害呢？感觉飞着飞着就会凭空消失的啊。
0: 然后呢我们来说第一条热搜。第一条热搜咱们来聊一下楼市新政，房贷最长40年落地，先拿房再还贷，我们来进行新政解读。
1: 热搜导航的第二条来说一说啊，刘翔最近在网上发微博求助啊。刘翔有什么事儿呢？他说呢退役11年，现在被要求要2选1，所以我们今天借这个话题也聊聊运动员退役之后的出路困境。
0: 下一个热搜聊到的是天气气候哈，厄尔尼诺来袭，哪些食材要涨价呢？会如何影响我们的餐桌啊？今天我们也来分享。
1: 吃货大集合说到的美食是青盐状元蹄，一块卤猪蹄，藏着贵州古镇流传百年的状元佳话。
0: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啊，咱们来聊聊为什么蚊子飞着飞着你就感觉它凭空哎找不到了呢？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蚊子啊总是让人抓狂啊，有的时候你想打它，它在追它那个飞的路线，但是呢没有人能够追到那个蚊子飞的路线啊。它第一眼还在你前面晃悠呢，第二眼就不知道落哪儿去了，冷不丁的呢哎你又被它叮了一口。这呢是很多人比较困惑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就聊聊为什么蚊子啊感觉飞着飞着就能隐身啊。
0: 那其实呢我们先纠正一个误区啊，蚊子呢它从来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瞬间就飞没了。它没有超音速飞行的能力，之所以在你的视线里消失了，核心有个原因就是它找个地儿啊落地了。
1: 哦，人类视觉有个特点，人的眼睛呢特别容易捕捉运动的物体，移动的物体，比方说路上跑的人啊，飞动的这种虫子啊，我们人啊眼睛特别容易锁定。但是呢相对静止的或者高度比较低的或者那种特别小的东西，人眼的识别能力啊就特别差。那蚊子飞行的时候翅膀是在高频震动，身子不断移动的，所以人的视觉呢特别容易锁定它。但是蚊子特别聪明啊，它呢也能那个感觉到你在盯着它看，所以呢一旦你挥手或者紧盯着它眼睛在动的时候，它不会慌乱的逃窜，反而呢会立刻找一个附近的墙面、天花板或者是什么衣服、床单直接停住啊不动了。只要它一那个落地一静止，人的眼睛呢就不容易再看到它了。
0: 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永远抓不到消失的蚊子。家里的白墙，还有呢浅灰色的天花板、浅色的床单，还有蚊子灰褐色的小身体啊，跟它们一比啊，这对比度就很低了。区区几毫米的身躯，安静呢贴在平面上，完美的融入背景。你的眼睛啊扫来扫去，大脑呢只会自动判定这地儿没有异物，所以会直接的忽略掉它的存在。
1: 除此之外呢，蚊子飞行的习惯也是它隐身的关键。大家以为蚊子是乱飞的，其实它呢比较懒啊。蚊子99%的时间啊都是不飞的， 它只有在寻找热源、吸血或者避险的时候才短暂的飞行，其余时间呢，全部是贴在墙上或者找个那个阴暗的地方蓄力呢。这堪称是潜伏大师哈。
0: 嗯，我们听到这个嗡嗡的声音呢，只是短暂的赶路音效，一旦声音消失了，不是飞走了，是它落地潜伏了，或者就落在你身上了，赶紧看一看啊，开启了隐身模式。
1: 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人眼它视线聚焦啊是有距离限制的，我们平视看近处的时候比较清楚，但是人如果仰视看那天花板或者那个斜视看墙角的时候啊，视觉分辨率就会大幅下降啊，不是说你看什么都像看前面那么清楚。蚊子最爱停在墙角、天花板、家具的背光处，这些呢都是人类视觉最模糊、最容易忽视的死角。所以你睁大眼睛找半天，它可能呢就停在离你头顶几厘米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你呢。
0: 对，更扎心的是啊，蚊子还懂心理博弈，它摸清了人类的行为习惯啊，它会追踪会动的东西，只要你不动哈。人类呢就看不见我，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我不动啊，你们就看不到我。所以每次可能你挥完手啊，放弃寻找，放松警惕的时候，他就又出来了，搞偷袭。这也就是半夜为什么总被蚊子偷袭的原因了。
1: 对，还有人疑惑，为什么有的时候蚊子飞一半突然就没了，也没听到什么声音了。其实蚊子那个体重特别的轻啊，它那个翅膀停止震动的瞬间啊，那声音就没了，所以给人感觉像凭空蒸发了一般啊。所以下次在你想打蚊子的时候啊，这蚊子飞着飞着没的时候，你先别乱找，你先看看附近的那个犄角旮旯啊，天花板啊、墙角啊、窗帘或者深色衣服上，有可能呢它就落在那儿等着再次伏击你呢。
0: 嗯，当然最近的这个天气啊，确实也是蚊虫比较多的时候了啊，大家呢要从源头上把这蚊子给灭了。如果家里发现有成虫的时候呢，成蚊咱们就可以用电蚊拍、灭蚊灯这些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那蚊子就逃不过了。当然也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比如说呢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啊，这些你在早上啊人出门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家里呢给它开启起来，那么基本上蚊子就会被它灭了。还有杀虫气雾剂啦，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的时候要按照说明书操作，不要过量的喷洒，可以轮换使用不同有效成分，像菊酯类和有机磷类的产品，避免长期单一用药，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灭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投放杀虫剂，以免污染水源，毒害鱼虾。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稍后呢是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啊，资讯速递，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体育、财经、文娱等方面的各类的资讯短消息了。您不要走开了，稍后我们的节目会继续，接下来先进一段宣传，听一首歌，马上就回来。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谢谢。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7: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好了，早间我们的节目回来哈，这里是早听天下的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就业相关的话题，全国就业数据出炉，7.2亿就业人员仅1/3拥有完整社保，灵活就业超2亿啊，这是来自最新的就业与社保的数据。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涵盖就业人口啊，包括灵活就业的，涵盖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个体职业、个体经营等多元化经营啊。那这类就业群体呢，普遍存在着就业形式灵活、收入不稳的特点，多数人员呢无法缴纳完整的社保、养老、医疗、失业等权益保障，存在短板，也是目前当前啊劳动力市场最为突出的民生痛点之一。
0: 国家数据局部署新一轮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我国将在32座城市开展数据标注先行试点，14家中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公共数据，夯实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底座。
1: 中国海警开展黄岩岛领海常态化执法巡查，那么海警舰队编队啊，在黄岩岛周围海域开展执法巡逻，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管控海上相关风险。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相关的消息。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报未来3天海南将遇到大到暴雨，局部会出现特大暴雨，城市内涝，山洪风险升高。防总要求排查隐患点位，提醒民众远离河流、低洼以及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官方辟谣网传 ETC 全面取消传言，网络流传 ETC 即将全面取消引发热议，交通部澄清 ETC 予以保留，未来实行 ETC 车牌识别多模式并行收费，优化高速通行体验，不会废除现有 ETC 设备。
1: 多地开展秋季

0: 开学校园安全联合排查，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多部门联合检查校园消防、食堂、食品安全、校舍设施以及周边治安，排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保障学生在校安全。
1: 疾控提示：入秋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秋季昼夜温差拉大，流感、支原体感染病例增多，提醒老人儿童做好防护，多开窗通风，身体出现不适及时就诊。
0: 公安部预警直播间纪念币骗局，近日不少视频直播间啊，将普通的纪念币冒充央行发布的纪念币高价售卖，没有货币的发行资质。那么公安提醒啊，正规纪念币是由央行发行，购买要认准官方渠道。
1: 杭州电梯邻里纠纷造谣事件，涉事女子被行政拘留。近日在杭州，邻里双方因宠物狗多次在门口排泄积怨，电梯争执本为邻里冲突，当事人剪辑片段视频网上发布，谎称遭殴打猥亵，引发大规模网暴。完整监控还原全部事实，涉事女子因虚构事实被行政拘留，引发对网络小作文的反思。
0: 铁路回应买到二等座却显示无座问题。近日不少乘客反映，购买火车票的时候显示的是二等座，实际上呢发现没有座。铁路解释啊，这是属于席位动态的调配机制，中途站点释放席位造成显示异常，已经优化了购票提醒页面。
1: 2026暑期档电影收官，票房优于去年同期，暑期档正式结束，整体票房高于去年同期，多部现实题材影片口碑出众，带动国内院线市场回暖。
2: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美伊发生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的军事设施，伊朗随后发射导弹回击美国的约旦基地，霍尔木海峡地区局势又变得紧张升级。
1: 塞浦路斯渡轮倾覆，7人遇难，23人失踪。一艘渡轮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倾覆，237人获救，搜救力量仍在海上持续搜寻失踪人员。
0: 冰岛公投否决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冰岛全民公投多数民众反对重启入盟谈判，本届政府不再推进相关的谈判工作。
1: 宗赛合作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工厂塞尔维亚量产，中国参与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正式投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量产启动仪式。
2: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一下财经相关的消息。新一批的 QDII 投资额度正式下放，8月28号，国家外管局下发了新一轮的 QDII 额度，新增合计68.4亿美元，为2021年6月以来单次的最大增量。那么基金类的机构呢，分得37.2亿美元，全市场累计的 QDII 额度升至1830.09亿美元，有望缓解部分海外基金限购，方便普通投资者配置海外资产。业内提示，仍需留意海外市场与汇率的波动风险。
1: 国内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上半年全国智算总规模达到247万 PFLOPS， 算力网络加速建设，为 AI 产业提供底层算力支撑。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相关的消息啊。女排亚锦赛决赛，女排呢，中国队2-3惜败泰国队。女排亚锦赛决赛激战5局落幕，无缘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中国女排呢，将参加后续落选赛来争夺奥运门票。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午间12点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